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我想生活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来判断对错或者是非。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在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所有的事情没有对错，也没有更好，只有合适或者不合适。真正的标准在每个人心里，当然在每个人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静下心来，给一段时间给自己，判断标准呢，就会逐渐的明朗，更清晰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看看自己哪里的旧伤又被触碰到了，看看自己有哪些阴影还是没有整理好。不要浪费能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东西上，先在内在层面做一个调和整理，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的去应付外在那些可以改变的一切。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你所看到的人事，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当外界有任何东西触动到你的时候，记得要向内看，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

0: 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 1059主播甄选， 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 内含170毫升 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 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 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 日间打底维稳， 夜间舒缓养护， 肤感温润， 上脸清爽易吸收， 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 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 换季维稳， 都能用， 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 简约省心， 经典系列， 自用送礼都合适， 香港直邮， 正品直发， 团购特惠仅需599， 限时库存紧张， 手慢无， 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 家里长辈走路久了， 脚酸闷脚， 走路不稳， 出门逛街走路费力， 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 1059主播甄选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 透气网面材质， 日常出门散步， 买菜遛弯， 短途出行， 久穿不易， 闷脚捂汗。 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 贴合走路习惯， 行走更平稳。 抽绳设计， 穿脱更简单， 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地穿脱。 鞋身非常的轻巧， 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 小区锻炼， 近郊游玩， 都是非常合适的。 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男款女款多色选择， 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 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 只要199， 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 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 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 喜欢就不要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 勒胸闷汗， 肩带滑落， 久坐紧绷， 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 2套团购福利， 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 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 日常上班居家休息， 运动穿搭都合适。 反重力剪裁版型， 日常穿搭更显瘦， 线条好看又自然。 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 久穿无压不勒， 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 现在2套组合， 团购价只要99元， 性价比超高， 7天无理由， 再送6元运费险， 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跳。
3: 哦，这个呀叫盲道。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5: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
3: 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宝贝儿，
7: 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8: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983年，正值十八芳华的陈慧娴，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取得好成绩，她成为校园里最为炙手可热的小明星。但凡是有一点活动，她总会被安排去表演节目。这也使得在音乐制作人安格斯找来的时候，她成了校方的第一推荐。她也误打误撞的和陈乐敏、李芷珊两个女生曾经组成过组合，还共同发行了合集《少女杂志》。

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有魅力的？我越来越觉得答案是内心有力量的人。什么叫做有内在力量，或者说有内力呢？一下子回到了武侠小说当中啊，就是遇到困难，碰上痛苦的时候，能够坦然地跟自己的负面情绪相处。困难人人都有，痛苦每个人也不缺，只要是人，这些都不可避免。但是内力强大的人，可以不受苦。

曲，它是来自于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我常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听一些情歌，也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常常觉得不被爱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你可以白纸黑字写下这段话：我现在正有着不被爱的痛苦感受，我全心地接受它，并且放下对它的需求。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这句话都是非常管用的，看见它，接纳它，然后放下对它的需求。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点滴。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叫醒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其实我们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气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又有点想念，安静久了想闹腾一下，吵架了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和友情都一样，久处不厌才是真情。

0: 真是宽敞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你不必去讨好所有的人，正像不必铭记所有的昨天。时光如雨，我们都是在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伞，建造小天地，朝前走，一直走到风停雨住，美好晴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

0: 感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来说从前，或者说以前，这种感觉啊，是一种经历，而不是证据。所以不需要为以前的喜欢付出现在，也不要揪住以前的事情不放。眼下的事实比从前的回忆更有说服力。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年的五月，在电视综艺最后一期《蜜蜂少女队》当中，教头谢霆锋亲自上阵，以 live band 的形式演出，独唱《活出 Viva》，燃爆全场。在画面前的观众看着这个即将36岁的男人，又再拿起吉他，唱着自己在16年前发行的歌，仿如隔世。我们甚至都快忘了谢霆锋歌手的身份。时间

有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地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张韶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0: 声老婆容易，叫一声老婆子很难。牵一下手容易，执手相伴一生很难。说一句我爱你容易，从此以后只对一个人说很难。所以爱情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决定在一起便不分开。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1: 你回来回来，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 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6: 倒掉吧，我不吃了。
5: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8: 这个
7: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
8: 这个
7: 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9: 完全清楚。
7: 该怎么做？
9: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10: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1: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2: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
13: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喜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独断、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了，不是权衡利弊，也不是见色起意，而是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让你牵肠挂肚、割舍不下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或许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深爱但没有缘分，不管以后遇到多少人，成就多少事，却再也找不到当初和他在一起时那份悸动和憧憬了。

个人一辈子总会悲一阵，喜一阵，美丽一阵，沧桑一阵，烦恼一阵，深沉一阵，幸福一阵。不管是哪一阵子，别忘了总是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小美娇美琪获得疗愈系歌手的称号呢，是因为她的一首《我多么羡慕你》。她在18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叫做新生卡位战，姚谦呢是这场赛事的出资人，为了公平起见不能够当评审。可是她在复赛的时候听到江美琪唱了王菲的誓言，顿时惊为天人，于是打算签下她。

0: 信，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天都在努力着，在奋斗着。努力的含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和名誉，最重要的是它让你认清自己，让你看清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一面，可以跨越重重荆棘，可以爆发出巨大的潜能，可以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也能成为那么美好的人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高

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国内地流行乐女子组合 SNH48， 他们会通过和粉丝的面对面互动来传达梦想、汗水、坚持的核心价值。 SNH48 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风格，而他们的总选发布演唱会啊，也确实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张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写日记？为什么我们喜欢拍立得？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试图记录下一些美好的时刻，是因为我们想要以此来作为抵抗时间的方式，给忙碌的生活中那些永无休止的搅扰按下一个轻轻的暂停键。 就像船后的波纹，你划船划过了之后，才会觉得它很美丽。很多时刻也是需要时过境迁之后，才懂得那个时刻的美好意义。

个人的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些些遗憾，所以当我们聊起小刚周传雄的时候，就特别想问一问他，当年他刚出道的时候拒绝老板让他加入小虎队的建议，换到现在来看，他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呢？但是说实话哈，后来他在音乐圈当中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了他自己也可以。当年刚出道6年的时间，发行了8张专辑，销量直接登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而且那段时间，他和唱情歌而大火的前辈张信哲的人气是不相上下的。

如果你正在经历着一段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光，那就豁达一点，当作是上天赐给你一个长假吧。这就是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时一个豁达的态度。人生低谷常有，允许自己疲倦一会儿，懒散一会儿，漫无目的一会儿，等到这个假期过去，再吸口气，努把力，重新开始就好了。

现在是一个讲求效率和速度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像坐上了一台风驰电掣的车，工作要快，提出的设想要很快来实现，快递要快，上午下单最好下午前就能到，上菜要快，点完之后一刻钟最好我能捏着我的筷子夹上点什么。每个人都焦虑，每个人的时间都快要被精算到更加准确的状态。如果偏离了呢，会被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但实际上仅此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过得这么满吗？不用怀疑一切是不是有意义，有的时候放松一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那些无用无意义的事物，其实它们也很美。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0: 若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3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丽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不会脱离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安排妥妥的
0: 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0: 不做。
1: 对呀，
0: 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1: 对，
0: 我只要保证我这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0: 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雷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茶的描述。
2: 雷茶又名三生汤
3: 汤，
2: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4: 咸的，
2: 哎，对，咸的，咸的，
5: 酸甜苦辣咸。
4: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
6: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6: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雷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1: 啊，感觉像在喝中药。
6: 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1: 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雷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
6: 对，
1: 我看看啊，雷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6: 对，
1: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捣。
6: 因为雷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然后不同的地方
1: 还会加入自己的一些
6: 东西，
1: 独特的配方。
6: 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1: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它
6: 稠状的，倒也没那么稠，没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1: 哎，
6: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1: 啊，
6: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1: 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送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6: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的，这个雷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6: 对，它其实就是在也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1: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6: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1: 啊，就要当时再去。
6: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1: 提前帮你凑人。
6: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你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1: 啊。明白。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6: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1: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6: 对，
1: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6: 对，
1: 可能就是顶楼了。
6: 对对对对，
1: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6: 啊。吃其实我觉得

0: 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1: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0: 对呀，所以
1: 广西不可能有美食。
0: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1: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吧。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比如像啤酒鱼呀，像那个螺蛳粉火锅，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1: 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0: 是是是。
1: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0: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多了。
1: 多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0: 对
1: 吧？对，
0: 电瓶车。然后
1: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一首骑上我心爱的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1: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0: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1: 它那边摩托是共享式的租，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0: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1: 不够好看，
0: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1: 电力不足以支撑
0: 它，不是它可能就跨区要就是不能就是出他那个界限了，他
1: 过他那个电子锁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还是如果说想去长一点的地方，要去租那个就正常大家家用的那种摩托车，它的一个是续航比较久，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1: 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0: 也就80到100吧。
1: 一天吗？
0: 一天。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1: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0: 不是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就是
1: 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0: 对对对对对，是在左边，
1: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0: 对对对，就是
1: 我小的时候见过，
0: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是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1: 太可爱了，
0: 带一个斗的那种，
1: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0: 对对对，
1: 左右两边的，
0: 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1: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0: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1: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0: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1: 这样是对的。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1: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2: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朴树1996年签约麦田音乐，正式进入歌坛。99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轻时候的朴树有放荡不羁的不屑，也有细腻的多愁善感。那些花儿白桦林，生如夏花清白之年，他的歌像诗一样，又意气风发，又无比忧伤。而他自己就像是行吟诗人，用对音乐的热情书写故事，怀念青春。

我相信不管多大，人一定要学会去表达爱意。一个人对你重要的话，你就要表现出来，记得对方的生日，抽时间一起吃饭见面，看新出的电影。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很久不联系见面还很亲密的关系，有的是躺在对方好友列表却越来越疏远的朋友。人的一生太短了，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重要的人身上，要学会表达爱意。

比起诉说自己的委屈和不甘，沉默反而更好。假如你不懂我，那错的永远是我，连解释都多余。如果你见过大海，就不会在意池塘里的是非。感谢生活，有剥夺，也有馈赠。

0: 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有一些身份还没准备好，他就来了。他在你的怀里睡了403200分钟，而从这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5: 不哭不哭啊！
4: 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牵肠挂肚，
6: 妈妈。
4: 他的每一点进步都让你骄傲万分。
6: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4: 当她受到挫折，你佯装淡定，却无法掩盖慌张。当她决定振翅高飞，你期待又惆怅。当她学会负担一生，猛然回头，你的笑容早已变得慈祥。
7: 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
8: 妈妈的身份需要用一生去准备，她没有浪漫，没有热烈，甚至常常被忽视，却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大的记挂。
9: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0: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1: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8: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严仁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氛围。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你的

蜗牛这首歌周杰伦作词作曲，曾经作为世界展望会的公益活动饥饿三十的主题曲出现。1999年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首次合唱，收录在专辑《真爱无敌》中。积极向上的歌词内容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舒缓中见力量，对于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我相信爱从来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它是在你的自我内在发生的，你内在发生的事情无需受制于别人。如果你可以带着爱意看待一切，那么在你的体验中，整个世界都会变得美好。你会体验到爱就是你存在的方式。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的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

2000年周笔畅获得超级女声亚军出道，06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她属于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人，各种曲风也都能驾驭，歌唱技巧能够支撑她收放自如，摆脱选秀歌手的外衣。现在的她任何曲风都不涉嫌，任何境界都想努力达到。在音乐的世界里，听众永远不知道周笔畅还有多少潜能没有被发掘，还有多少能量没有爆发，唯有期待他下一次的华丽转身。看过一张一张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0: 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4: 这个
3: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5: 完全清楚。
3: 该怎么做？
5: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6: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7: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8: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9: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张信哲1987年签约滚石唱片的子公司巨石音乐，1989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说谎》，他以独特的细腻的声音很轻易的能够打动人心，呼应现代人内心挣扎呐喊，或者辛酸刻苦，或者甜蜜狂妄的种种心情。尽管张信哲个人一直以来总是维持气质优雅的形象，可是每当你进入到他的音乐世界，就能很轻易地跟随他的音乐，感受到种种不同内心面向的张信哲。

0: 朵亮，新生代实力派男歌手，代表作《多元化》，音乐教育专业，主修声乐。他曾经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理想乐队，并且担任主唱，经常以 Beyond、 黑豹、迪克牛仔的代表歌曲作为演唱曲目。2012年因为参加著名的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被广大网友熟知。多亮是台风稳健、收放自如的歌手，浑身也充满了活力。他的特色是善于飙高音，所以有人说他是具有独特磁性的摇滚嗓。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即使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0: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1: 我要鱼。拜托拜托。

我们跟你玩的按钮想你。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又来喽。今天的主题最终缅怀，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位音乐人李小田。

这个旋律听众更加熟悉的应该是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它有一个粤语版离愁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声音呢是早年薛家燕的演唱，为什么我要加上李小田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家燕与小田，因为早年呢他们是一个组合。他是著名音乐家李草田之子，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兼编曲，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他当过童星，60年代呢已经是乐队领班了，70年代的时候就和薛家燕组成了家燕与小田的组合，而广受欢迎。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说的没有错。这么多年来，李小田呢对薛家燕几乎是有求必应的。90年代中期，薛家燕复出了，李小田义不容辞地帮他跟 TVB 高层去洽谈，为他争取到一个好的酬劳，而薛家燕从此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尤其是前几年 TVB 还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流行经典50年，原本是希望李小田去做主持，那一开始呢他并不答应，直到薛家燕对他提出请求，最后李小田是想都不想，不顾录制节目制作节目的劳累，一做就是2到3年。对此薛家燕呢都不免自责，好像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身体状况，因为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在开玩笑。还有很多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慢慢跟你分享，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时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你可以在台词小记上找到一句记录你心情的句子。每天一碗心灵鸡汤，每天让你苗条健康，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是你的心愿。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来说这位音乐人，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早在60年代初呢，李小田呢就曾经在歌厅玩音乐了。当时据说顾家辉是领班，李小田呢就从他那儿偷了很多诗。更想不到啊，在十多年之后，他跟顾家辉是香港电视歌曲创作领域上的一时瑜亮。如果说顾家辉和黄沾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的话，那么李小田呢绝对就是华语乐坛能够和他们并肩的人物了。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而且民族情怀也是颇高的。他曾经为80年代的顶流 IP 电视剧《霍元甲》谱写主题曲《脍炙人口》，而歌曲当中气势磅礴的旋律，只要音乐一响起，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不一样的版本，是出现在跨界歌王的这个节目当中，由罗嘉良和遛狗小鬼共同来演唱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知道李小田先生对这样一个改编版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至少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了这首歌。李小田先生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他转投华星娱乐有限公司，先后就捧红了张国荣、梅艳芳、吕方等等歌手，曾经在后来的经典著名电影《胭脂扣》当中创作了同名主题曲《胭脂扣》，而这首歌呢正是李小田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而且后来我们也听到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曲。20世纪的70、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演唱英文流行歌曲为主的，那李小田先生创作的粤语歌呢他就特别强调，我写的歌曲首先一定要有悦耳的旋律，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李小田和汪明荃的合作，来听在你身旁。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

0: 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是一个现场的演唱，来自于张国荣热情演唱会，这首歌曲名字《浓本多情》。《浓本多情》是1984年的作品，无线电视剧《浓本多情》同名主题曲。它一共10集，由张国荣、商天鹅、关菊英等人主演。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来说说这一位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那他呢，正是张国荣的恩师。在89年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会一起整个会场跑圈。张国荣亲切地称他的恩师为加菲猫，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李小田是香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早在1977年5月在电视台举行的歌唱比赛当中就和张国荣相识了。那一年初入乐坛的张国荣是20岁。82年呢，张国荣跟随着李小田转投华星唱片，李小田正式成为张国荣的启蒙老师。他曾经说过，挖掘出张国荣身上绅士和魔鬼的两重性，浓本多情般的似水柔情和黑夜午夜一般的烈火青春，并且李小田把这两者融合得天衣无缝。在他的心里，张国荣始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贵族级别的歌手。刚刚接触到音乐的张国荣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唱方式还是不得章法的，唱腔呢就好像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告别演唱会上说，一下子呢好像是小鸡的声音，一下子呢又是呱呱声。而李小田担任他的音乐监制的时候，他的唱腔演唱方式才有所改变。李小田让张国荣唱歌的时候压低声线，把他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改成了唇齿之间性感流淌的中音，于是就让他唱出了猫王一般性感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张国荣和另外一位歌手的合唱，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李小田的作品，张国荣、戴蕴慧共同带来《全身都是爱》。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欢迎在歌唱呢，我们的主题，我们来说一说李小田先生，来听听他的作品。83年的时候呢，李小田呢为张国荣监制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风继续吹》，可以说这首歌正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同时也是影片《纵横四海》的主题曲。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不听他了，我要说的是一部曾经火爆的 TVB 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主题曲《梦里是谁》，也正是来自于李小田先生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由王心平演唱。

今天我选择的所有的歌曲，这张歌单应该说是妥妥的港风，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呢，依然是李小田先生的代表作，而且是绝对出现在他代表作名录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问我》，来自1977年的作品。最开始他的原唱人叫做陈丽思，而这首《问我》也是影片《跳灰》的主题曲。后来啊，像钟镇涛、梅艳芳、罗文、黄沾等人呢，都翻唱过《问我》这首歌。李小田呢，曾经在一次访问当中提到了，他说当时《问我》由黄沾填词，因为他觉得黄沾写的词有几个字不太那么通顺，所以呢，李小田就擅自的改动了几个词，之后被黄沾知道呢，就在黄沾的专栏当中比罚了3天。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歌还是照唱，两人呢依然还是好朋友。那今天我在最后要放给你听这一版呢，郑秀文的演唱《问我》。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一来二去，哎，就和罗文华有了点头之交。两个人彼此并不知道姓名，老板只是根据罗文华买书的情况分析出他喜欢紫砂壶。临近世纪之交的初冬，罗文华路过这个小书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书。书店的老板见了他显得异常的亲热，打着招呼。在罗文华翻阅一本文物鉴赏图录的时候，他凑上来轻声地问：您啦，是不是喜欢寿仓紫砂壶啊？罗文华对自己的爱好并不避讳，随声应答：哈，还行，摆弄着玩吧。哎，老板听了挺高兴，哎，要是遇上好壶，您啦买不买呀？罗文华说：买呀，不过要看好到什么程度。老板热心地介绍：嘿，我进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也是玩壶的，他手里有一把好壶，我看了，哎，觉得不错，想的您呢可能喜欢壶，这不今天问问您了。因为罗文华平时觉得这个老板文化水平不低，很有品位，于是对他

0: 他的话也比较上心。哦，那湖怎么个好法啊？找个时间咱们去看看。
1: 不用去。
0: 老板说着话，从书架底层的拉门里掏出一个锦盒来。朋友放我件了，告诉我有合适的件就出手。说着话，他打开盒子，取出一把壶来，往柜台上这么一放。罗文华第一眼看到这壶的时候，不由得暗吃一惊，这不是我自己设计的红衣大师120周年诞辰纪念壶吗？再仔细看这把壶，罗文华更吃惊了，这把壶竟然是仿造的红衣大师120周年诞辰纪念壶。作为李叔同红衣大师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罗文华设计了红衣大师诞辰120周年紫砂纪念壶。这把壶是以四方轿顶壶的造型为基础改造的，容量略大于同类的壶型。壶身上一面镌刻着纪念红衣大师诞辰120周年的隶书，一面镌刻着天津篆刻名家华飞先生所制红衣遗节天心月圆朱文印，整个作品创意独特，庄重大方，选料精良，工艺讲究，而且仅制了10把，制成以后即为紫砂壶收藏界所看重。一些报刊和网站都发表了消息，哦，这10把壶除了相关人员存留和博物馆收藏以外，基本就没流入市场。这壶刚刚运到天津的时候，就有紫砂壶收藏家出1500元的价格收购，但是早已经买不到货了。罗文华以前常常的听说，在宜兴市丁蜀镇，以仿冒名人名作为业的紫砂作坊不在少数。对于已故的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及当代著名陶艺家蒋荣、徐秀堂等人吧，这些个作品，仿冒者尤其的多。这些以制假售假为业的个体紫砂作坊，能根据客户的要求组织生产，要谁的有谁的，谁的赚钱仿谁的。但万万没想到，盗版壶竟盗到了罗文华的头上，而且还卖到了他的头上。罗文华由此回想起了1995年的盗版事件。什么事儿啊？他翻译的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名著《理智与情感》出版以后，在山东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盗版书。他逛图书批发市场的时候，也遇到过书商向他推荐盗版书的事儿。眼前的这把盗版壶，表面上看很像真品，但拉线面的转折和过渡处比较拖拉，影响了整个作品的精气神。壶身上纪念红衣大师诞辰120周年几个隶书字仿刻的深浅不一，天心月圆朱文印则仿刻的雾雾突突，可见镌刻工艺很不到位。罗文华看完明白以后，不动声色地向这位书店老板问价：这把壶卖多少钱呢？卖别人最底200，卖您了150。老板很仁义的这么一说，罗文华进一步摸底儿。哦，这样的壶还有吗？咱们，您啦要几把？朋友那儿还有，不过价钱呢，恐怕花不下来了。哎，老板认真的解释着，罗文华再也没心情跟老板逗闷子了，把锦盒往前这么一推。哼，快装起来吧，这壶不错，别卖得这么便宜。说完话，他走出了小书店。初冬的寒意扑面而来，罗文华想到自己由玩壶而设计壶，进而成为别人发财牟利的旗号，不禁苦笑一声，呵呵， 这叫嘛事儿啊？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

0: 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看这么一眼，问问老头，您这需要什么帮忙啊？您这有什么不方便，我帮您做点什么呀？哎，有这么一天下班，这罗文华又去看老头去了。这老头拉着罗文华的手让他坐下，说了心里话了。我呀80多了，我这身体又不行，经常啊麻烦你呀、麻烦邻居们，这也不是常事儿。我是不愿意离开这儿啊。我呢是想趁着身体现在还凑合呀，哎，把这房子卖了，搬到廊坊去，跟我那侄子一块住。你呢这在报社工作，你认识人又多，哎，你想想辙能不能帮我把这房子给卖了。我这罗文华从心里头是舍不得这钟老头搬走啊，但是为了满足老人的意愿，他可就答应了。哎，又过了些日子，这罗文华呀帮这钟爷爷沏水的时候，忽然间就看着他们家呀厨房窗台的一个角这儿啊，油瓶子盐罐子的旁边有这么一把紫砂壶。哎，怎么给搁这儿了呢？端起来打开盖这么一看，嘿，里边装的是酱油。这罗文华就对钟爷爷说，哎，这紫砂壶啊本来是泡茶用的，您怎么给搁了酱油了呢？这钟爷爷就说了，说这壶啊昨天从床底下我翻腾东西的时候我找出来的，我现在呀我也怕睡不着觉，很少喝茶，我这拿出来给刷了刷，这不就搁了酱油了吗？罗文华觉得这把紫砂壶可有年头了，好像是用大红泥做的，就找了一个装矿泉水的空塑料瓶，把这酱油先倒出去，拿这清水刷了这么一遍，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感情这把壶啊是近代紫砂名家余国良的传炉壶。这钟爷爷一看罗文华看得这么认真，可就随口说了一句，哎呀，这个一把破壶你要有用你拿走得了。罗文华说，行，我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回头啊我给您送回来。吃完晚饭，罗文华把台灯换上这最亮的灯泡，在这灯底下开始端详这把壶。这把传炉壶啊材质为大红泥，色泽朱红泛紫，肌理滋润，光彩渐然。壶的造型方中玉圆，沉稳端庄，棱角浑朴有致，是角线挺拔有力。这底下呢有四个足将这壶体给托起，有青铜器之威严。底下的印呢刻款是什么呢？叫做洋文篆书国梁。底印呢写的是郑恺江苏全省物品展览会特等奖状余国梁，民国26年时年64。跟这个余国梁红色大传炉壶传世珍品相比较，风格款制完全吻合。这罗文华把这把壶啊给几位见多识广的紫砂壶收藏家看了看，哎，他们都比较同意。大家伙都说了，虽然余国梁做过大大小小很多把传炉，但是这一把做的呀比较好，流传至今也珍贵。大家伙还说，这钟老头用这么好的壶装

0: 新房，照顾他安度晚年。哎呦，这算帮了老头的大忙了。钟爷爷搬走那天呀，眼含热泪啊，向罗文华跟邻居们告别。罗文华偶然发现了一把好壶，帮老人做了一点小事，因此啊感到非常的欣慰。很多年没有看见这位钟爷爷了，也不知道老头啊生活的好是不好啊。得了，说到这儿，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5: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6: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7: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2: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1998年，那英和另外一位天后王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她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人的每一天都可能经历不一样的事情，当你学会了思考和总结，对一些事物自然就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想法。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当你走过了一些路，经历一些人和事，多少都会有收获，也有感慨。人生就像旅行，当你走出去看得多了，眼界自然就打开，你会更明白和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值得自己去珍惜和追求的又是什么。

早上起来的时候告诉自己，再难也要坚持，再差也要自信，再冷也要充满热情，鼓起继续前行的勇气。在一切变得更好之前，我们总会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当中也许很长也许很短，稍纵即逝。所以呢，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坚持永不停歇的追梦行动，接受挫折的磨砺，享受阳光的温暖和成功的喜悦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F4 当中的延长器声音穿透力有点不足，音质的变化也不多，所以是限制了他之后作品的曲风。他的形象依然延续着 F4 时期那种纯情大男孩的风格，所以后来的他音乐也都偏向于低龄化，都是关于爱情的故事。

0: 心中。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下一位是歌手齐秦，6070和部分的80都是听着他的歌路过青春，路过自己的人生。这个歌叫做思路，也是他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也同样是齐秦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张专辑也在97年全球销量破了120万张，斩获最佳男演唱人奖项。在那个时期，这首歌应该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来听思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听到的是徐佳莹，她的《失落沙洲》。徐佳莹呢，一直都是一个娃娃脸，从当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后来出道，到如今一直都是一个 baby face， 有点婴儿肥的形象。但只要她一开口，就可以震慑到全场的气魄，小身板、大嗓门，底气十足，一点也不像是一个可爱的娃娃脸唱出来的。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才让她当年脱颖而出，成为那一届比赛当中的佼佼者。来听这首《失落沙洲》。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亚特兰大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研究发现，父亲和女儿对话的时候常常会使用脸、脚、肚子、肉肉之类的词，表现的会非常的亲密，且在相处的时候肢体接触会更多。而当父亲跟儿子对话的时候，爸爸常会使用棒、加油、胜利等之类的鼓励词汇，玩耍过程当中口头鼓励会较多，肢体接触和关心较少。测试还发现，爸爸看见女儿高兴时的照片，大脑内部负责处理情感的区域反应会非常的强烈，而看到儿子高兴的照片时，大脑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这似乎又是一个骗人生女娃的话口。下一首歌来听《偏偏喜欢你》。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习惯在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比较吵的地方戴耳机听歌、玩游戏、看剧，甚至还有朋友睡觉，他戴个耳机听小说。我想说，其实这样的话对听力非常的不好。一般来说，当声音持续高于85分贝的时候，就会造成听觉疲劳。高音它不断地冲击震荡耳蜗当中的液体，内耳毛细胞就会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死亡，久而久之听力就会受到损害。健康专家建议说，使用耳机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所以呢，也是不建议睡觉的时候戴耳机听小说的，实在想听，买个蓝牙音响之类的东西放在床头了。下一首歌来听游鸿明，与爱情无关。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块2块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带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11: 童叔
10: 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2: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10: 好嘞，买菜。
13: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呦，就开始长，哎，这个愁啊。老板，
14: 哎，你好，
13: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10: 哇，童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2: 那不行，先要就清洗一下。
10: 好，
12: 先把这些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用刷子刷啊。
13: 哦，还要用刷子刷？
12: 对，不刷掉那层膜，等一下煮它会爆。
10: 同时先放鸡蛋，
12: 对，
10: 冷水对吧？
12: 是的。
9: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5克，枸杞10克，红枣6个，鸡蛋1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10: 童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 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12: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比如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要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
10: 嗯，
12: 轻松这么去按摩头皮。
4: 不说，
12: 嗯，
4: 到了，这个
10: 擦汤你还别说，挺好看，
4: 尝一尝。
12: 嗯，
4: 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12: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头发就会无可发亮，两鬓白。他可能工作压力大，肝火旺，还有的年轻人的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
10: 嗯，
12: 那是肾虚。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4: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10: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8: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昨天看了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童话故事吗？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看这句话。你要说像我们电视当中看到的那些卡通世界，那可能是真的没有。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也许不是什么白马王子遇到白雪公主，而是一个平凡的人遇到另外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他们愿意放下之前那些梦幻的一些想象和标准，相互依偎取暖，相互忠诚。我觉得这才是现实生活当中最真实的童话世界，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不要动不动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好，我们不该用自己的爱去绑架别人，即便是家人孩子都不要要求他为我们而活。你的妻子丈夫，你的父母孩子最好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有他们的态度，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你觉得只是你觉得，不要觉得全世界都要跟你一样。而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全世界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通常都是自我认知出现了一些些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似乎很多时候还真的是这样子。在一个胡同里面走不出来，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看一看，才可以真的明白。来听梁静茹《分手快乐》。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那段日子叫做扎根。优秀的人总是少说话多做事，在他们管住嘴沉下心的那一段扎根的日子里面，他们看上去没有收获什么，但成功和收获已经在向他们慢慢靠近了。

说起殿堂级摇滚乐队，你一定会想起 Beyond，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Beyond 乐队有过一首主打歌《海阔天空》，相信大家都听过，相当的经典。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经历过失败却不言放弃，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精神所在。

一说起 R&B 教父，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一定会跳出的一个名字就是陶喆，并且粉丝给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外号，就是把喆字拆开，称呼他为陶吉吉。他的音乐作品大多数拥有着明亮畅快、愉悦婉转的特质，而且有很多幽默轻松和搞怪的一面。而在我的心目当中，莫过于某一年的7月7号在上海的一场演唱会，他为了离观众、离粉丝、离我们的距离更近一点，不惜走到雨中来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舞蹈。那一场演唱会让我真真实实的，虽然下着大雨啊，让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歌手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对于音乐表达的那种渴望。

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回看那些经典的电影作品，比如《重庆森林》。在电影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很有个性的爱情，同样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那个警察在一个可以开玩笑的节日里被分手，所以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都会买一罐即将过期的凤梨罐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买够30罐，如果还没有回来，那这段感情就会和罐头们一起过期。只可惜他吃完了所有的罐头，也没有等到他回来。失恋之后苦苦等待对方回心转意，同时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大概每个人分手之后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包括不那么恰好的爱情，但道别之后哪怕还有难过，别怕，这不可避免，记得甩甩头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依依。

0: 今天我们跟随户外博主小雨去感受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是的，户外爱好者的天堂阳朔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让下到户外小白，上到户外大神都对这儿流连忘返。
1: 刚才都说了探洞，然后攀岩，这些都是陆地上的。然后其实来了阳朔有水，有丽江，
0: 你就一定要去漓江，是不是要坐那竹筏呀？
1: 竹筏就很常规了吧？
0: 啊，你觉得竹筏太常规了，因为竹筏的印象都是保留在人民币那20块钱
1: 啊，对对对
0: 的背面嘛，大家就觉得我在丽江的山水当中一定是划一只竹筏来的更贴切于这个场景。
1: 对，
0: 但其实现在已经升级了体验。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很多的小众线路，然后可以划着桨板去探洞。就是在水边上的一些洞穴是可以划着桨板过去的。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专人带，因为丽江的水还是很深的。
0: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说桨板包括溯溪，你在当地是怎么去完成这些体验的吗？
1: 我说的就是其实这个都是民宿去联系的一些项目，然后跟着他们每天，就是他们会定期组队嘛，然后跟着他们去，具体就基本上就是会从民宿给你拉到一个能下水的点位，然后你就划着船，然后就排成小队，跟小 一群那个跟小鸭子似的排成一队，然后带你划进一个水边的溶洞。然后在溶洞里就可以拍照。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桨板上的那种洞穴照片。在海南有，然后其实阳朔也可以有
0: 啊。哎，那你觉得既然海南也有，阳朔也有，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一个是海水，一个是江水以外，
1: 那就只能说是阳朔季节性比较吃季节，因为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春夏，
0: 对，不太行。
1: 对，春天和夏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又赶上雨季，就要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它随时就是因为水位上涨，就这个项目就直接都不让下水了。
0: 因为我想到这个溯溪包括桨板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户外的亲水的体验，因为它的海和水正好是有一条河水是海水的一个支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类似于独木舟那样的项目，然后你也可以从支流当中滑到海中，但是你会看到非常清晰的海水和淡水的交界线啊，这种，因为你在支流的河水当中，它可能是清澈见底的，带着绿光的，而到了海的部分的时候，当然就是大海的样子。所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丽江的桨板的活动，包括像溯溪的体验，它全程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其实倒是没有你说海北海道那么惊艳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划着桨板，就是风景肯定不一样。
0: 对，
1: 首先你风景看见就是完全周围就是千里江山图。然后你是置身在这个图之中的一个，然后就特别舒服，然后包括阳朔的阳光我是特别喜欢。你躺在桨，就你可以不划，你可以躺在桨板上，然后就晒太阳发呆。洞穴里的温度和外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始你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又晒又滑着桨板，然后出一身汗，然后你滑到洞穴里就极其的凉快，天然大空调，然后就是两个温度的体感就很舒服，
0: 会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 对，差不多。可能你在那个洞里待久了，可能还觉得会有点冷，因为是在水里嘛。
0: 是，哎，那桨板这个事情，如果是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到了阳朔是可以立即上手的吗？
1: 其实桨板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你可以站着划，那个技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坐着也是可以划的呀。
0: 坐着跪着都行，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平衡了。
1: 对的，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些是因为新手还是因为他是老手啊，会把自己的脚脖子跟那个桨板绑在一起，就有点像冲浪板似的，会固定在一个脚脖子上。因为这样如果你掉到水里的话，你的板子依然可以做一个浮板。
1: 对，这是一方面。
0: 对，不会拖累你。
1: 对，最大的
0: 原因
1: 是你 那样的话，如果有水流的话，你掉到水里，人跟板分离的话，那个板子可能会被水流带走，你可能要游很远才能再把它抓回来。你有个这个绳绑在脚上，你就算掉到水里，你蹬那个绳就能把它蹬回来。
0: 是是是。所以你也觉得桨板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一个适龄的游客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
1: 对，没有难度，最主要是也都是穿救生衣嘛，这个安全系数也是比较高的。
0: 这也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的，说去到阳朔一定要选择民宿的原因，是民宿的老板会把你，比如你到了以后，你告诉他说我要在阳朔待三天、五天、七天，
1: 对对对，
0: 他就会给你拿出
1: 腿的，
0: 不一样长度的，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玩的一些项目来让你选择。
1: 对，因为你比如说。

0: 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出门还做攻略吗？
1: 不做。
0: 对、
1: 啊、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做攻略的人。
0: 对，我
1: 只要保证我这我每一天的晚上都有地儿住
0: 啊。对，
1: 我指定住的地儿。
0: 对，
1: 至于干嘛我几乎不会太多的去准备。
0: 对，所以就是阳朔民宿，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做攻略嘛，然后你到了你就问民宿的人，哎，我能在这儿干什么，然后他告诉你，你能，我们民宿可以帮你可以带你去哪，
1: 预定这个
0: 对、
1: 嗯、
0: 就很方便。
2: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3: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雷茶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在综艺节目当中更熟悉的是来自湖南常德的雷茶，可能大差不差。我们先来听一段湖南卫视对于雷茶的描述。
10: 雷茶，又名三生汤，
11: 汤，
10: 然后它又是明粥。它又是苦根，它有很多说法，这种我们的日常饮食就是可以当饭吃的，
12: 咸的，
10: 哎，对，咸的，咸的，
13: 酸甜苦辣咸，
12: 哇，人生都在这一碗里面了、嗯、
0: 就是反正做完了最后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嗯、可能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都不太一样。
1: 它是一种很复合的口感吗？它其实茶的味道并不重。
0: 对，它就是怎么讲，就很多人第一次喝那个雷茶，可能他喝不太习惯，它是有一些其他植物类的那种草本的味道
1: 啊、嗯、感觉像在喝中药。
0: 嗯，也可能会有人是这么觉得的。
1: 嗯，我看看啊，我这边找了一下资料、嗯、雷茶首先制作工艺和它当地的文化习俗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我看看啊，雷首先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小雨提到的要研磨的这个过程嘛，对吧？
0: 对，
1: 你要去捣它啊，还要冲上滚烫的开水搅拌均匀。那至于原材料到底是什么，绿茶、大米、花生、芝麻、绿豆、生姜、炒米，然后来回倒。
0: 因为雷茶其实它主要原料可能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嗯、然后不同的地方
1: 还会再加入自己的一些
0: 东西，
1: 独特的配方。
0: 所以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炒米
1: 啊，因为其实就刚才这些配料放在里头、你感觉它冲出来以后是一个米糊糊。它稠状的，
0: 倒也没那么稠，
1: 没
0: 像咱们喝黑芝麻糊那么稠、
1: 哎、
0: 但它就是它是茶嘛，还是茶汤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最后它出来的是绿色的，
1: 嗯，
0: 因为是有一些草本的东西，草本的植物类的东西在里边。
1: 嗯，行吧，大家如果去到阳朔的话还是要体验一下，因为它其实从汉魏时期一直传送到现在，已经算是有上千年的文化延承的历史了。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的，这个雷茶可以列入大家去到阳朔必须要体验的一个清单。其实在研磨的过程也是你在参与户外活动的一个过程。
0: 对，它其实就是在也是在户外的大草坪上嘛，
1: 嗯，
0: 也就是还挺好的，然后晒着太阳。
1: 民宿的价格是把户外的活动项目的价格一起包含了，还是说你等到了民宿之后在前台，我根据我要预约的活动再去单门另外付费？
0: 他那个是好像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你再可以跟他单定，但是单定的话就是时间和人数这种可能就不好
1: 啊，就要当时再去。
0: 你如果说是去之前就把整个的打包好了，我比如说我住几天，我第一天想去干嘛，第二天想去干嘛，这样他们那边
1: 提前帮你凑人。
0: 对，提前帮忙凑人，这样就是有一个更踏实嘛。 嗯，因为不然你到那儿，你比如说要订这个行程，可能他们人数不够，凑不出来，可能今天就取消了，没有，你就得再多等一天
1: 啊。明白，嗯，那你去了阳朔这么多次，积木是一家你推荐的民宿，它的住宿环境和条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其他同品类的民宿，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在哪儿？
0: 其实我觉得阳朔就是它那个价位的民宿，我觉得差不多，主要都还是在人和服务。就是大家一个是大家带着玩，然后这个民宿的主理人都很友善，然后大家能说到一块儿去，包括它的环境就是那种很简约的日式风格，然后他家还有几条狗，就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家的后院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攀岩抱石的一个小岩壁。然后那个后边也有大草坪，就可以露营做烧烤什么的，就是非常的 chill。 包括他就是阳朔那边的不止这一家啊，他们的民宿都是有露台的，就是 rooftop 那种，然后你可以在上边吃饭，也可以在上，他一般那个露台楼顶露台一般就是个餐厅或者是喝咖啡之类的地方，然后你也不需要去花钱去那个专门看千里江山图的那个打卡机位，其实在楼顶上也能看到差不多的风景
1: 啊。因为阳朔整体都没有太高的楼，
0: 对，
1: 基本上你到二三层，
0: 对，
1: 可能就是顶楼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远眺都能看到。还有最后一点没有说到的，我们一直都没有再聊到的，其实就是吃这件事情
0: 啊。吃，其实我觉得桂林它不是美食荒漠，这个我没说。
1: 谁说桂林是美食荒漠？
0: 对呀，所以
1: 广西不可能有。
0: 对，广西不可能是美食荒漠，所以我没有说吃的原因是它随便吃啥都好吃。
1: 因为我听你的行程安排，几乎每一天都被民宿的主理人安排出门了。那出门的话，可能吃起来就选择余地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我也是安排了几天，然后去七天嘛，比如说你户外去个三四天，然后其实还有几天是在民宿发呆，然后瞎转，然后租个小摩托可以去骑一下那个十里画廊，然后就是那个民宿周边出去，那个民宿是在稍微偏郊区一点的，然后你再可以再骑小摩托或者坐车到镇上去，就是稍微繁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好吃的，因为在民宿周边就只能在民宿吃他们民宿自己做的一些农家菜之类的，就很家常的那种，我也说不出来名字，然后也非常好吃。然后你如果说是想吃比较有特色，然后能叫得出名字来，就得去市区，比如像啤酒鱼呀，像那个螺蛳粉火锅，我吃了，我每次去我都会过去吃那个螺蛳粉火锅，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广西的路边摊，
1: 广西的酸笋可能满大街都是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1: 涮什么都是那股味儿，
0: 是是是。
1: 如果特别爱这一口的朋友，在那儿应该是不用太发愁了。
0: 对，你要想吃螺蛳粉，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但是我极力推荐螺蛳粉火锅，那个比单吃螺蛳粉要好吃太多了，
1: 多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你刚刚说，其实骑小摩托去到市区里面，那这个小摩托其实就咱们所熟悉的电瓶车，
0: 对
1: 吧？对，
0: 电瓶车。然后
1: 网络上前几年特别火那一首《骑上我心爱的
0: 小摩托》，
1: 小摩托是不是就来自于那儿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
1: 因为我曾经有过，就是画面的那个记忆是在阳朔城区里面，几乎遍地都是这种小摩托。
0: 对，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那边摩托你也可以按颜值去租，
1: 它那边摩托是共享式的租，是你去那种像租车店一样租是吗？
0: 对，你可以去，就是它那边也是有共享摩托电瓶车的，然后那个就不好看嘛，
1: 不够好看，
0: 然后它续航什么的可能它是分区域的，你可能想去骑得远一点去看看更好看的风景，
1: 它的电力不足以支撑，
0: 它可能就跨区要，就是不能就是出他那个界限了，
1: 他那个电子锁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还是如果说想去长一点的地方，要去租那个就正常大家家用的那种摩托车，它的一个是续航比较久，然后还有一个它颜值真的很好看。
1: 租车的价格，如果我要租一辆好看的车的话，
0: 也就80到100吧。
1: 一天吗？
0: 一天，就还挺便宜的。然后就是 我没有租到，因为那会儿那个老板不给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是有带斗的那种电瓶车，就圆乎乎的，然后带斗的，还有
1: 棚子，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挡一挡，是那样吗？
0: 不是，那个带棚子那是好，就是不好看的，就是纯家用的。

0: 你说带斗是前头还有一个 cargo， 还能再坐一个人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是在左边，
0: 就是一个主座旁边还有一个副座，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小的时候见过，嗯，
1: 然后那个，但是那个好像也不是很好租到。就那个车比较紧俏，然后之前反正我是在路上看见有人还骑那个史努比的那个形状的，
0: 哦，太可爱了，
1: 带一个斗的那种，
0: 那大家都有画面感了，
1: 对对对，
0: 嗯，左右两边的，嗯，
1: 哦，对，然后就骑那个就在十里画廊里穿梭，就非常拉风。
0: 所以小摩托这件事情，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涂装的不同的型号的，也成为了阳朔这个城市的一个名片。
1: 对对对，那边的就是路上电瓶车会更多一些，
0: 充电什么的，据你自己观察方便吗？然后安全系数，包括交通秩序什么也都没有问题，对吗？
1: 交通秩序就是你跟着大家一起，就不要逆行，不要都戴好头，一定要戴好头盔，不戴头盔好像是要被罚钱的
0: 啊，这样是对的。
1: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跟着大的车流走就行，但是路上的电瓶车确实挺多的，
0: 嗯，
1: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有骑行基础的去租那种电瓶车来骑。
0: 这个交通工具不管大家叫它小摩托还是电瓶车还是电驴子，总之安全是第一的。还好在阳朔的县城当中呢，是强制要求大家在骑行的时候一定是要戴头盔的，这一点很重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龚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句台词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剔除的过程，慢慢知道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一个人见过远山沧海，眼前的苟且就变得微不足道，别人的非议，无谓的纠缠，内心的怨恨都能够一一放下。也唯有如此，你才能轻装前行，奔赴更美

我曾经在楼道里看过一则广告，广告词写着说太阳能维修，然后下面就有人用笔写了一句接上啊，说月亮可更换，然后觉得这句话很可爱，就分享给身边的人，没有想到那个身边人很快回复说星星不闪包退换。那你看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话做很多事，能够遇到一个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人却很不容易，这样的人会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经历一些可可爱爱的事。就像一句歌词说的，沉寂多年的对讲机里，它是唯一的应答。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3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都不能一次次的降低自己的底线，对梦想、对爱情都不行。一旦你降低了原本你视为原则的底线，你就会发现能放弃一些其他东西，以后就会放弃更多。在这个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我们在很多事上都面临太多的选择，当然爱情尤其如此。而真正的爱不是填补寂寞的工具，不是攀龙附凤的上位，它是真的灵魂对灵魂的呼应，也是能够携手一生的妥帖和踏实。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0: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 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
2: 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
2: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7: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8: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伍思凯从八岁开始学钢琴，十五岁在西餐厅帮歌手黄莺莺钢琴伴奏，音乐功底非常扎实。他在1986年跟郑怡合唱《我和你》出道，90年发行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张专辑是伍思凯个人演唱生涯高峰的代表作，也让他成为华人歌手高知名度的男歌手之一。其中《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寂寞公路》、《相知》、《分别以后才懂得拥有》多首歌曲，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所谓生活情趣啊，其实就是用意趣之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并且挖掘其中的美好为我们所用。人这一生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跟乏味的时候，可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总能不败给时间，不败给世俗，不论何时何地都能活得精神，活得有趣。所以人有很重要的活得美好的一件事情，是要懂得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提炼那些有趣，注入你的心思，那个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我想很多人抱怨生活乏味，不是生活真的乏味，而是人们失去了对它的感知力。而心里藏着诗意的人，永远都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李健和卢庚戌组成了水木年华组合进入歌坛，一生有你迅速走红。2002年，李健选择退出，开始了个人音乐创作。他外表冷峻，但是幽默才华横溢，他的嗓音纯净忧郁，清亮又有质感，有一种

从容有度的李志。有人形容说，听李健的歌像是欣赏一首唯美的诗，心中总会泛起涟漪，犹如风吹麦浪的浪漫，贝加尔湖的宁静和传奇中的空灵。

一生中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到陌生，因为有这些无可奈何的聚散，所以跟越在乎的人在一起呢，就越是想要折腾。我们都以为这会让彼此的记忆更深，永世不忘。其实相处中那些互相的折磨，都是想把一个人长久地留在生命里。所以当你爱一个人一件事太切的时候，就会变得不那么可爱，你会开始唠里唠叨，管东管西，爱到最满的程度会表现为一种琐碎。也许你会觉得烦，但是最浓的爱常常都是把最好的给你，却都还嫌不够。可是最吊诡的是，当我们越这样的事无巨细琐碎更要留住对方，我们就可能失去对方速度越快。

0: 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3: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明明很爱你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这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曲，收录在品冠的专辑《门没锁》当中。这首歌描述恋人之间欲语还休却甜蜜的爱，品冠和梁静茹的演绎充满了浪漫气息。虽然是初次合作，但是默契十足。梁静茹的声线跟品冠差异并不悬殊，但是呢，在这首歌里又能够彰显各自的特色。难怪品冠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诚，在众多合作过的女歌手中，她和梁静茹最有默契。

卡耐基说，天下最悲哀的人莫过于本身没有足以炫耀的优点，又将他可怜的自卑感以令人生厌的自大和自夸来掩饰。你会发现，在人前大家都习惯性的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那些喜欢夸大其词的人无非是想得到几个赞以及羡慕的话语，可是没有实力也只是徒有其表。但越是有能力的人越会珍惜自己的羽毛，不会轻易的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本事。然而一个人真正的眼光、阅历、内心的丰盈是装不出来的，他跟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息息相关。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

0: 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 最高可以只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到邓丽君，有人用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来形容，绝不为过。她也算是中国流行乐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华人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巨星，她不仅影响了流行乐的发展，更在文化领域当中影响了华人社会。她除了是歌者，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歌用一种文化形态影响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几代歌手和音乐的创作。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下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说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古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除了生病之外，我们感受到的痛苦很多时候都是价值观带来的，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比如你不必站在50岁的年纪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在30岁的年纪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永远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评判当年的那个自己，这很不公平。如果重来一次，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也许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这一生学会跟自己和解很重要，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才能看得到自己真正的价值。

1985年，林忆莲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林忆莲》，开始歌手生涯。她的歌声温暖中饱含力量，平淡里裹藏激情，代表作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伤痕》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唱功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而情感上的投入却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为收放自如。尤其要提到的是他的现场 live 演出，极尽完美，有机会一定要听现场。

阿杜原名杜成义，新加坡歌手，代表作《天黑坚持到底》《他一定很爱你》等等。当歌手之前，他曾经是建筑工地的工友，直到有一天去参加3000多人报名的一个试音比赛，意外得到了评审的肯定和青睐，签约为培训歌手，进而加入海蝶唱片，从此步入歌坛。拥有沙哑特殊的声线，他在刚进中带着细腻柔情，所以阿杜一出道就备受好评。而他歌曲里大多唱的是都市人的百态爱情，而建筑工人的身份也为他唱这些歌注入了天然的故事背景。他在歌坛的时间很短暂，第一张专辑也就成了永远的代表作。

白兔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女子组合，由姐姐孙涵和妹妹孙宇共同组成。2007年他们因为在参加马来西亚举办的卧虎藏龙选秀比赛获得亚军，签约了海蝶唱片。2008年推出了首张团队的音乐专辑，叫做《16未成年》，正式出道。两姐妹除了外在相同，内在是完全不同。姐姐拥有天使般的柔和安静，妹妹却是古灵精怪。她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人或许结合互补，刚柔并进，就能够完美的拥抱世界。从生活到舞台，她们始终都在比武，不为争夺所谓输赢，却成了人生和工作中重要的乐趣。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

0: 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1: 合色号289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5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1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
1: 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

0: 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2块6块。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深受少白头的困扰，工作学业压力大，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整个人显得既苍老又憔悴。哎，你知道吗？其实长白头发的元凶啊，其实是肾出了问题。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气血不足，肝血减少，从而血液对毛发的润养功能就下降了，导致头发发白。所以啊，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饮食方面的加持是必不可少的。哎，今天呢，带大家来泡一壶简单的乌发茶。那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1: 好，那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乌发茶呢？
13: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有网友留言说想要乌发的养生方法，安排
14: 同叔
13: 搞一个乌发的方法呗。
15: 那你要根据你的发际线吧。
13: 好嘞，买菜。
16: 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开始长白头发啊？反正我是熬了几天夜，写不出来方案，哎呀，就开始长，哎，这个愁啊！老板，
17: 哎，你好，
16: 买菜来了，齐活了，回家煮茶。
13: 哇，同叔，我好期待这个乌发的茶啊！我们现在开泡？
15: 那不行，先要就清洗一下。
13: 好，
15: 先把这材料全部倒在一个碗里面，加点面粉，我们清洗一下。起鸡蛋，因为鸡蛋上面有一层膜，用刷子刷啊。
16: 哦，还要用刷子刷，
15: 对，不刷掉那个膜，等一下煮它会爆。
13: 同叔，先放鸡蛋，
15: 哎，对，
13: 冷水对吧？
15: 是的。
12: 主要食材有炙何首乌5克、枸杞10克、红枣6个、鸡蛋1个。制作方法：首先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加入面粉清洗干净，用牙刷刷洗鸡蛋表面。第二步，壶中接水，冷水放鸡蛋，将炙何首乌、枸杞、红枣放入壶中煮开即可饮茶吃鸡蛋。
13: 童叔，这都快60了，头发真的好。哎，白头发很少又黑又亮，你是不是有什么招没教我？
15: 就是要勤快一点，你必须要勤洗头，头发油污太多它容易掉头发。第二个，不要用很刺激性的，必须要那个碱性的东西去刺激头发。在我们洗头发的时候，用我们的指腹，用指腹啊，经常这么去按摩头皮。
13: 不说，
15: 到了，
13: 到
15: 了，这个
13: 茶汤你还别说，挺好看，尝一尝。味道挺纯正。我说为什么这个可以无发呀？
15: 这个中医来讲，肾主毛发，肾脏好 头发就会无缺乏量，两鬓白，他可能工作压力大。

0: 不忘，还有的年轻人刚才后脑勺这一圈都白了，那是肾虚。还有的人呢，前面一撮头发就白了，那是脾胃功能很差的人。
1: 不错，那我也要多喝点啊。
2: 下次还想学什么养生菜，评论区留言安排。
3: 所以啊，想要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啊，那护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了，这个喝什么、怎么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林子祥和叶倩文首次合作的歌曲《重逢》一经推出便在市场反响强烈，后来他们两个又合作了《选择》《天长地久》《爱到分离仍是爱》等等歌曲。林子祥其实是香港流行乐坛高音域的部分非常厉害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一个男中音应该有的全部，但是又可以在高音区域拉到极限，仍然充满气势。而叶倩文的音色刚中带柔，音色脆亮，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是不多见的好声音。他们的情侣档合作情歌至今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

郭顶，外形活泼，音乐理念却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对音乐有超强的领悟力，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融汇了各种风格，从抒情 pop、 blues、 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另外，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的熟悉要从那首《水星记》开始，就像是水星环绕太阳，每多听一次就多绕一圈。在郭顶的音乐世界里，他喜欢天马行空。 音符在他的手里就像是棋子任他摆布，代表作包括《我们俩》《情歌两三首》《保留》《微微》等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说到底，人类特别想要的不是别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样的理想，能一起向目标奋斗，这是老友、恋人甚至父母都不能替代的。说是志同道合，其实臭味相投也行，能在开心时有分享，痛苦时有陪伴，就挺好了。

1998年，那英和另外一位天后王菲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合唱了《相约1998》。

随即红遍全中国大陆，更巩固了两人的天后地位，至今也成为了春晚历年来的经典环节之一。同年，那英推出了至今华语唱片其中一张经典之最的专辑《征服》，同名主打歌《征服》带有诚实的中音和嘹亮的高音，而配器上趋于简约化，旋律高潮起伏变化大，很适合那英宽阔的音域，更为了推出那英嘹亮的声音，被认为华语音乐最难唱的歌曲之一。这张专辑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可以说是那英个人的登峰造极之作。专辑在台湾地区销量超过了70万，全亚洲超过了200万。他凭借这一首歌是入围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并且荣获了众多华语女歌手的奖项。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所以耐心点，给好运一点时间，要相信每件事的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到最后。

诚意的歌手，唱腔简单舒服，好比当年的孙燕姿。她既有创作才华，在唱腔上也是秉承简单舒服的唱法。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她有着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与此同时，她也为不少歌手写过歌，创作那是相当成熟，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她充满了灵气。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

0: 仅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周华健的演唱风格不仅是具有清明的特点，而且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即使是略带伤感的歌曲，在他的诠释之下也

丰富自己的四个好习惯，请一定要逼自己来养成一下。一是迷茫时读书，二是难过时运动，三是低谷时沉淀，四是独处时自省。记住了吗？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我想，如果狗狗会说话，它一定不会怪我们出门的时候忘记给它放吃的，也不会怪我们长时间把它关在笼子里，更不会怪我们生气时对它爱答不理。我想，它肯定最想跟我们说的是，主人，谢谢你把我带回了家里，也谢谢你会抽出时间来陪我。我知道你的爱要分给很多人，但我的爱只会给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纵横乐坛近半个世纪，徐小凤创下了无数纪录。早期她曾经一晚上连演13场，也有在一年里出版7张唱片的高产记录。所有录制歌曲长度加起来，足够电台连续播放3天3夜。

1999年12月31号，苏慧伦发行了《懒人日记》。这张专辑在商业上遭遇了大失败，主打歌就叫做《懒人日记》，创作者是伍佰。其实苏慧伦本人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说真的，《懒人日记》、温泉、舒服、开门都是非常棒的作品，《Happy Hours》这样的作品都能进当年的销量前十，你不觉得《懒人日记》比它好多了吗？怎么会卖不出去呢？感觉应该是滚石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吧。

很久之前听长辈们说过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力而为，不要把本可以做到100%的事情做到70%，因为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惰性，到最后你什么都不会做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

0: 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我知道表达爱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能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温暖和被爱着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想要跟大家说，吵架的时候要少说狠话。人和人之间无论什么关系都会有争吵，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那些狠话很难听的话是可以避免的。希望在有矛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控制住，不要轻易把那些话说出口，因为那些话的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不但特别的伤人，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是拜拜，接着来听歌。
1: 如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我对喜欢的人总是积极且主动，好听的歌，好看的书，恨不得每天分享180遍，好玩的事，好吃的餐厅也恨不得每天说无数次。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就想把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好吃的、好听的东西统统分享给他。分享啊，真的是太美妙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朋友圈的签名，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重症性拖延症啊。有人还说执行力不够啊，认知力不够啊，那为什么不想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多看看书或者多运动运动，凡事呢想到就去做到，先做了再说，并且今日事今日毕。我想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做出改变，每天都会变得越发积极起来呀。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就标榜自己是丑的呢？赵传可不一样，代表作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歌喉之外，人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所吸引。赵传的首张专辑呢，公司是拿捏不定的，甚至花了两年的时间才为他定下了这样的形象和风格。他描绘大部分都市人心灵深处的脆弱和不屈，更是打动了许多现实生活当中因为历经磨难而显无奈的人们的心。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等对方主动，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被动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感悟。不知道谁主动就输了这种话到底是谁发明的？主动不会输，等待对方主动才叫煎熬。不主动啊，其实是把这段关系里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了，由对方决定你的喜欢能不能继续。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那么请你主动的去找他，不行就拉倒呗。我不能确定了你主动他就一定喜欢你，但是如果你不主动，对方有80%可能会觉得你是放弃了。

一首《铁血丹心》随着八三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乐坛的林忆莲呢，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才子收割机，有人说她貌不惊人，可是呢，她缠绵浪漫的歌喉跟无可替代的妩媚，却是俘获了几乎每一个跟她相识的音乐才子。

情感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啊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想当演员的歌手不是好模特，何润东呢就是这样的风格的典型代表。抛开学生时代在电影《梁祝》的客串不谈，98年以模特出道的何润东被环球唱片签下之后，先是在台湾试着发行 EP《梦想的开始》，之后又马上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的爱》。流行乐歌手、男演员、模特、导演、编剧、制作人，这都是何润东。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作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有在

每个人的舒适圈不一样，你所看到的身边人的生活只是一部分的。你看到他从菜市场买了芹菜和猪肉，至于人家是小炒还是剁碎了当饺子馅儿，你并不清楚。而正是那一大部分你看不到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你的焦虑、疲惫、慌张、苦闷和压力，大概率啊，都是来自于参照物。所以，别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总有人劝你去见更大的世面，其实量力而行，方圆三公里走走停停，吃一碗牛肉拉面也是挺舒服的。你的节奏不需要别人来带呀。

王杰的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在那一段时间，华语流行歌开始萌芽，开始茁壮，从原本的民间传唱的校园民歌进入有规模有计划的商业体系。王杰作为歌手，在很多人的年轻岁月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每一个音符也许都是我们的某一段人生，

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分手了，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你不想花时间，也不想去了解。就好比写了一篇文章快写完了，但是老师说自己太潦草了，把作业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是你也懒得写了，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所有的精力，只剩下一个结尾，可是要从头再来。一段感情的失败，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无情地剥夺了你再去爱一个人的勇气。面对接下来的人，不管他有多优秀，你都心有余悸。

来临，给电闪又雷鸣，给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给暴风雨来临，给电闪又雷鸣，给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未

来推荐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啊，是听着 Coco 李玟的歌长大的。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姐姐唱歌很好听，又会唱又会跳，造型又很前卫，很有国际范儿。李玟93年出道，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和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语歌手。层层光环的背后，她也曾经倒嗓失声，经历人生的低谷，因为努力和不放弃，再度华丽回归。2016年呢，参加《我是歌手》，一举夺冠。

0: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想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你知道吗？这世界最傻的行为啊，就是着急要结果，得不到又急又闹。殊不知，老天安排的比你自己选的更好更周到。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忙是自愈一切的良药。常言道，闲人愁多，懒病多，忙人快活。生活当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如果是闲过一天，没有任何收获和进步，你内心就会响起批评不满的声音，让你因为虚度光阴而自愧不已。我是杨洋，希望你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且满足，身体有力量，精神饱满，有事做，有人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其实你永远都猜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突然给你一个坎儿，也料不到他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份爱。余生很长，何必慌张。最近很喜欢这样的一段话：进可化造，和可化恶，善可治恶，慈可求吉。时间识人，落难识心，不经一事，不懂一生。饭要一口一口吃，苦要一点一点尝。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韩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真正的酷应该是那些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吧。那哪些事情不容易呢？比如说持续阅读、挣钱、坚持健身、孝顺父母、用炙热的心好好爱人爱己，然后用你毕生的精力去战胜一个领域。低级的欲望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欲望克制才可以达成。所以每一份酷的背后都会藏着你看不到的坚持跟努力。

在情感中，如果一个人总是让你失望，那请尽快的清醒一点。没有行动的爱什么都不是，没有改变的道歉毫无意义。不要相信让你失望过两次的人，因为一个人不会犯两次同样的错误。如果第一次是错，那么第二次就是选择。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我也会常常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比如说和你一样会沉迷看一些网络爽文，微博抽奖等等能够获得短期成就感的事情，好像做着做着就忘记没有毅力去运动跟学习。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努力才能看到回报的事情，我相信会让人生拥有质的飞跃。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尝试改变，投入一下可以长期让我们坚持一种好习惯的运动当中。

继续回到节目。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明明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坚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做了再说。很多人做事之前呢，会顾虑很多，如果这样做不是最好的选择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我又怎么办呢？如果它没有成功，我只是浪费时间又怎么办呢？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我想自然是好事。但是更多时候让我们陷入犹豫不决，只思考不行动的怪圈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先什么都不顾虑，想做的事情就做了再说，在行动当中慢慢地调整方向，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跟你分享。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很多朋友都在说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首先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舒适区呢？但是我觉得舒适区啊，一定要靠自己真正的去认清楚，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有些人呢总是跳不出来，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所谓的舒适区是你真正喜欢的吗？是不是不愿意走出安稳而被迫选择的呢？是不是因为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不敢向前迈出这第一步呢？心甘情愿才是做好一件事情最大的动力。请你相信，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是你真正的舒适区哦。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谭咏麟呢，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学会拒绝，懂得取舍，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好像做起来就真的好难。不要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那些没有意义的琐事给占据了。拒绝不想去的饭局，拒绝不想逛的街，拒绝不想聊的天，并不会让你失去真正的朋友啊。拒绝那些没有效率的杂事，建立简洁的工作模式，我想应该会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工作了一天，我想你也累了，这个时间呢，我们来首音乐放松放松。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不做任何尝试，不做任何冒险的事，他也不为任何事情努力，他永远都不会失败的，他甚至没有资格遭遇失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想要不一样的人生，那就去做梦，去发疯，哭过，笑过，奋斗过，爱过，恨过，后悔过。于是啊， 芸芸众生当中那么那么普通的一个你，却拼尽全力活出最好的自己，又有谁有资格说你的人生是不完整不成功的呢？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锁定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萧敬腾是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人惊艳的。他对词曲和音乐的诠释都让人激赏，是一把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

梅艳芳在浮华的演艺圈名利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香港歌坛大浪淘沙，而梅艳芳屹立不倒，被称为是见证了香港演艺界兴衰历史的传奇艺人。

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

早在1989年，陈慧娴在香港红磡呢连续举行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随后就正式宣布自己退出歌坛，要远赴美国留学。从学生到偶像，又从偶像做回了学生。

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想这样的境界唯有独处才能抵达，所以我也鼓励你不妨做一个冷淡一点的人，不再期待别人的给予跟救赎，自己给自己出路。

喜欢有线耳机独有的浪漫，耳机线连接着心事，音乐唤醒耳朵的时候，享受片刻岁月温婉。卸下满身疲惫，戴上耳机，这才是一天当中最治愈的时刻。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什么话，那就是喜欢的人刚好坐在身旁，耳机呢，分他一半。

张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伊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伊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说来很奇怪，人们都喜欢在冬天来临的时候开始疯狂地想念夏天，可是冬天从来不会吝啬给予世界一片清澈跟洁白。所以我想啊，过去就该释怀，当下值得热爱。

喜欢一个人就好像做数学题一样难，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好像也得不出正确答案。可不一样的是，做不出数学题的那几年呢，过去了就过去了。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阿妹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也和你来聊聊天。这个阶段呢，想说的是自信的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真正的拥有自信，就不会自大了。正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才会感到骄傲自大。那其实是想要故意炫耀自己很优秀，担心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或者会得不到周围的认可。我想，这完全是一种优越情结。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再来听到这首歌。

志平曾经是一个民歌演唱人，多年以来呢，在流行乐坛尝试跟创作，让他对歌曲把握收放自如。他常常是慢工出细活，两年才推出一张佳作。惯有的平稳和柔美，极富旋律的曲调，加上周志平特别的用字遣词，相比一般情歌来说，无疑是轻柔婉转而不落俗套的。

乐坛从来不缺人才，多的是会飙高音的，多的是会搞创作的，有的是天才，有的是鬼才。信呢是 pop 出身，30岁之后他才出道。他曾经在访问当中说，最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能出专辑的话，那他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疯了。台湾有很多歌手啊，都是 pop 出身，但是能够一直坚持在视野当中出现的，又有多少人呢？

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啊，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就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在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

虽然小虎队的原型打造创意是来自于日本少年队，但是呢，他们却是第一支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的偶像组合。小虎队青春活泼的形象深入人心，引爆了90年代偶像组合包装潮，一时间效仿者众多，却没有一支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

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含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他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杨洋已经上线了。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促膝长谈，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着选择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获得幸福的勇气。

胡明的歌应该可以说是男人的情诗，成熟的、内敛的、温柔的、坚定的，还有那些画面的、抽象的、写意的，情加上诗，就是游鸿明。

时间比任何东西都有说服力。比如说，很多着急的关系，最开始觉得相见恨晚，过一段时间却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时间也像一个巨大的筛子，能留下的都是最真的。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常常有朋友呢，在不开心的时候会问我这样，或者说同一句话吧，一切还会好吗？我会说会的，时光会愈合心里所有的伤。要多久呢？一个月、一年、十年？但是有时候啊，真的只是需要恰当的一秒钟。心情

不好的时候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有多少能够在十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发生很多，有好的有坏的，但时间总会把过去给覆盖掉。那些琢磨不透的人不妨就放下，交人交心，患难见真情。

就像是一杯茶水，不过是两种姿态，拿起跟放下。不过两种状态，浮起沉下。茶有凉有热，有浓有淡，只能够细饮慢品。如果你喝得太猛了，凉胃；喝得太急了呢，又烫嘴。所以说，人生犹如三杯茶，第一杯是人生开始追求的浓烈，第二杯是中年时期淡薄的滋味，第三杯是行至暮年释怀的心境。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念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在其他人看起来，折腾自己多累啊，还不如把那些时间用在购物、追剧、娱乐上，这样每天过得多快乐啊。他们在折腾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这比追剧、购物、娱乐来的快乐要更加持久。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你一种光环，就是自信。别这么折腾自己，那是懒人的借口。没有人能保证你在舒适圈里待上一辈子。生命在运动，只有不断地折腾自己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成为优秀的人，方法有千万条，但是无论是哪一条，其中之一一定有不断地折腾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今天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啊，和你共同来分享。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群骏马任你挑选。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常常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这段话你也会喜欢。我们继续来听歌。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啊哈，感谢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心情感悟。你要相信命运会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独立，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可能也是关于坚韧。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童话，没有一点点人间疾苦。这个故事是有志者事竟成，这个故事是破釜沉舟，这个故事也是苦心人天不负。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

0: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是有着歌坛数一数二的优美声线的，清澈透亮，音域宽广。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啊怪物级别的高音。

0: 从小曹芳的想法呢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画天空不一定要用到蓝色，而是打开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后来呢，他想到一个画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样的画面转化成音符，写成歌的形式，用音乐去谱写心中的画面。
1: 这里有阵风吹过，

0: 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后放弃什么都不为过。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本性善良的人呢，都是比较晚熟的，并且啊，是被那些所谓的坏人给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是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地寻找同类，会发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孤单的人。
1: 有人在田野上酿造，见故乡，也敬一杯，远方让流浪的人听到故乡的

说到萧亚轩的音乐专辑销量呢，也是有着非常可观的成绩。2002年发行第五张专辑没有预购，但是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9万张，发行一周之后出货量呢已经达到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